爱的弗拉门戈朋友们，衷心问候，欢迎来到广播中最具艺术气息的角落，欢迎来到 Radio Tarsus， 这里是您可以聆听最精彩的弗拉门戈和西班牙歌曲的地方。我们的节目精心策划，只为让您尽情享受。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www.flamencofm.com 收听节目，也可以在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，搜索 Radio Tarsus 即可。如果您想发送 WhatsApp 消息，请拨打6431444486。记住 ，Radio Tarsus， 全世界最富有弗拉门戈风情的电台，只为您而存在，并希望您与您爱的人一起分享。